0: 对，我要得了。
1: 嘿呀，哈哈，カヌクヌクカネケネケ。チチロキが太陽とけらうえほらないきちわ、メヘピピファラウロア、タコトテパイ。